0: 浦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等待，这个听起来有些慢，却藏着好多心事的一个词。等待的场景有哪些呢？可能是在公交站台等一班迟迟不来的车，耳机里的旋律跟着心跳一起数秒；可能是在医院走廊等一张检查单，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老地方等一个说好了会来的人，风把歌词吹得七零八落，却舍不得关掉播放器。这些歌从不催你别等了，反而陪着你把等待熬成糖。有的像暖手宝，在寒冬里捂着你的期待；有的像冰汽水，在酷暑里蒸着你的慌张；还有的像老棉絮，把等不到的不安轻轻地裹了起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歌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他唱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连等待都带着点甜，原来喜欢一个人连时间都走得慢些。

将爱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的时候我们转身走的决绝，可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回不去的遗憾。原来有些等待一旦错过，就成了一辈子的念想。早已远去

0: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
1: 接下来这首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张学友的声音沉得像积了雨的云，连质问都带着点疲惫的温柔，等一个迟迟不回的消息，等一个下次再约的承诺，等一个也许会改变的结局，等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在等些什么，只剩歌声替你喊出那句我真的好爱你。原来最磨人的等待是明知可能等不到却还舍不得转身。

接下来这首是一首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也与我们每个人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些艰难的时刻，等着明天会更好。这首歌里的等待不是被动的熬，而是带着希望的盼，像黑夜里守着一盏灯，直到天亮总会来。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

0: 台、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车站》。车站的等待最是揪心，等待亲人归来的雀跃，等待爱人离开的沉默，等自己踏上远方列车时的忐忑。李健唱不知何时再相见，把离别时的等唱得像水墨画一样淡淡的，却在心里晕开一大片湿润。

接下来这首歌，王菲《漫长的等待》。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依然充满希望，为了一个模糊的理想，在陌生的城市里熬，等一个机会，等一次认可，等自己终于有底气说我做到了。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孤独的倔强，就像沙漠里的胡杨扎根在贫瘠当中，等待着一场可能会来。

来关于等待的歌曲来自于周蕙的《约定》，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我觉得约定是最好的等待，因为你知道对方也在等你。

加上这首歌刘雨桐的《等风来》，这首歌的鼓点像心跳一样，等风来，气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迷茫的时候的等待最是安静，等一个想通的瞬间，等一个转弯的机会，等自己终于明白，慢慢来也没关系。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和自己的和解。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关于邓丹的歌曲是《外婆的澎湖湾》。小时候总在家里等外婆回来，等她手里的麦芽糖，等她讲以前的故事，等她牵着自己的手走过田埂。这首歌里的等待是童年的回忆，藏在皱纹里，裹在乡音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0: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曲，我想送出这首《明天你好》，来自于牛奶咖啡。长大之后的等待多了点既期待又不安的复杂，等一份工作，等一次旅行，等一个也许会更好的自己，怕失望却更怕错过。但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带着勇气的闯进，哪怕会摔跤，你想看看明天的样子。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等待其实是首没写完的歌，有些得等到结局，有些等成了回忆。但不管怎样，那些在等待里的心跳、期待，甚至失落，都是生活给你的礼物。就像歌里唱的，明天你好，哪怕还在等，也别忘了对自己笑一笑。好了，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行程，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平淡告别，独自清醒。成年人的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还好有音乐，它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今天的歌单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

0: 这首歌以80年代 House 电子音乐曲风揭开了序曲，当前奏响起的瞬间，我们便跌入了那个充满霓虹色彩的复古时代。从编曲的细节铺排和声，再到电吉他的演奏，李荣浩勾画出一个带有复古风味的爱情小品。爱情不只是一种回忆，是一种命中注定。如果说相爱必会生恨，那也是伴随着爱，爱的毫无规则，爱的撕心裂肺，就算失去记忆，终究还是会相遇。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匿名的安慰。

你在一起的日子，我倍加的珍惜。我每天要做的事儿，就是让你快乐。你快乐，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带轨会师与逐项任务交接后择机返回地球。目前
1: 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都200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嘛能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录。
2: 乱乱说上我。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

0: 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约会5.1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每当我悲伤过，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奋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

0: 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如同我曾爱你一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0: 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要等西抬头。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5: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万华装饰专注。

0: 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利润染指。今日收复，更名

0: 只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师。

0: 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永远闪烁着闪烁着。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儿子，

0: 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

0: 刚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五月一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

0: 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

0: 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践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6: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0: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

0: 是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5: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6: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

0: 谈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6: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5: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6: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5: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6: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5: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9: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0: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 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4: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

0: 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网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5: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9: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 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

0: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3: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5: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皖东大地新潮涌动，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劲吹，当新智生产力加速布局，滁州正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为强劲引擎，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疾驰向前。一组数据勾勒出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昂扬曲线，2025年度营收突破千亿元大关，归上企业达515家，累计培育上市企业6家。数据背后是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自觉，是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决策部署的行动自觉，更是一座城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重点聚力攻坚的坚定决心。产业发展如筑大厦，根基深厚方成其高，我市深谙此理，坚持以链式思维布局产业，以集群理念培育生态，在皖东大地绘就一幅龙头引领链上发力集群共进的壮阔画卷。链式生长成型成势，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效应正持续凸显。2025年，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年度营收历史性的突破1000亿元大关，成为滁州工业经济又一支柱力量。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劲，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超250亿元，同比增长9%。与此同时，企业服务走深走实，通过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今年以来，累计下沉走访9批次，实地调研重点企业27家，足迹覆盖定远、全椒、南桥、滁州经开区、中兴苏楚高新区等区域，深入国轩动力、盛华波、德电扬子、全柴动力、卡罗特等龙头企业一线，听需求、解难题、促对接，积极为全柴动力牵线奇瑞商用车等优质资源，在产业协作中打开新空间。在基础设施领域，统筹推进市县乡三级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让新能源汽车出得了城、下得了乡、回得了家。一季度，全市新增充电桩3066个，累计建成充电桩达7万个，其中换电站15座，闪充站11座。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莱安曹庄高速服务区建成全省首个高速服务区兆瓦级充电站。政策赋能的精准有力，企业服务的温情细腻，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正让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市用营商软实力构筑起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千亿产业与

福州而言，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上，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方向已然明晰，紧扣全市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势发展战略，立足滁州在全省全国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区位与产业优势，聚力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劲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现代产业体系。停城向新，其势已成。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赛道上，滁州正以追风逐电的速度驶向一个更加辽阔的未来。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效调查评估活动，评估认为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控效果好，产量结构性状优，五季增产形势明显。今年以来，市农业部门深入贯彻2026年滁州市委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扎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高水平建设皖东粮仓，全市坚持早谋划、快响应、强落实，构建起党政同责主导、智能监测预警、科学精准防控、服务指导落地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督导防控物资储备与农时节点落实，全市统筹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4543万元，采取购买药剂加采购服务模式，采购赤霉病防控药剂470.5吨，落实防控服务面积162.9万亩次，建立赤霉病防控评估机制，及时对防控进度、非防作业质量、病害发生态势等进行动态汇总分析，及时梳理并破解防控难点。依托全市田间病虫情智能监测点全覆盖优势，投入38台套物联网实时监控设备，开展智能化预测预报，严格执行病虫信息周报制，联合气象部门开展专题会商3次，发布病虫情报11期，开展37组赤霉病高效药剂对比试验与示范验证，探索提质增效路径。统筹调配524个植保专业化防治组织，2303台套高效植保机械，组建技术保障队深入镇村，现场解决机械配件更换及技术难题1000余次，大幅提升防控效率。印发赤霉病防控技术方案，组建46支技术服务指导组，组织116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全方位指导和跟踪服务，多维开展宣传引导，举办田间课堂69场次，向种植主体精准推送防控提醒短信、微信4.5万余条，发放技术资料8万份，电视气象专栏宣传防治技术97次，累计服务指导种植户1.16万人次。市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表示，当前仍处小麦籽粒灌浆成熟关键期，市农技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技术指导，落实防灾措施，组织做好市期抢收，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本台消息，为帮助中高考考生缓解备考压力，优化心理状态，提升应考信心，引导家长科学陪伴，理性护航，连日来我市开展同心筑梦迎接未来考前暖心护航行动，助力广大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奔赴考场。据悉，在市教体局统筹协调下，由心理教师、家庭教育专家等组成专业辅导团队，深入城区各中学，开展考前暖心护航行动，把专业心理服务送到考生和家长身边。此次行动包括润心赋能专题心理辅导课、暖心同行家庭教育考前心理讲座。心理辅导课聚焦考生需求，课程内容涵盖考前积极心态培养、放松训练、时间管理与睡眠优化等，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焦虑。家庭教育考前心理讲座则面向家长群体，课程内容涵盖考前家庭沟通策略、家长情绪管理等，引导家长成为孩子的稳定器和暖心人，构建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记者了解到，自4月26号行动启动以来，已累计开展14场家庭教育专题讲座，3场心理辅导课，服务中高考考生及家长20000余名。据张晶晶报道，近年来，兰安县坚持把树法工作作为推进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重要抓手，切实发挥关键少数投雁效应，积极探索创新树法工作模式，着力构建严密的闭环式树法责任链，以树法促履职，切实推动法治兰安建设提质增效。精准树法，明晰法治责任。县委依法治县办印发关于2025年县管领导干部专题树法有关问题的说明等文件，对年度树法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明确细化树法时间、树法对象、树法内容和树法程序，确保不偏题、有管控。客观评法衡量工作成效，采用现场树法加书面树法加领导点评相结合方式，定期组织召开树法会议，随机抽取乡镇部门主要负责人做现场树法，严格督法保障工作落实，切实抓好树法工作后半篇文章。会议结束后，及时制发县管领导干部树法点评指出问题整改指引清单，严格规定树法对象在1个月内提交整改报告，6个月内完成整改。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大雨，东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25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福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等待，这个听起来有些慢，却藏着好多心事的一个词。等待的场景有哪些呢？可能是在公交站台等一班迟迟不来的车，耳机里的旋律跟着心跳一起数秒；可能是在医院走廊等一张检查单，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老地方等一个说好了会来的人，风把歌词吹得七零八落，却舍不得关掉播放器。这些歌从不催你别等了，反而陪着你把等待熬成糖。有的像暖手宝，在寒冬里捂着你的期待；有的像冰汽水，在酷暑里蒸着你的慌张；还有的像老棉絮，把等不到的不安轻轻地裹了起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歌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他唱，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连等待都带着点甜，原来喜欢一个人连时间都走得慢些。

将爱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的时候我们转身走得决绝，可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回不去的遗憾。原来有些等待一旦错过，就成了一辈子的念想。

加上这首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张学友的声音沉得像积了雨的云，连质问都带着点疲惫的温柔，等一个迟迟不回的消息，等一个下次再约的承诺，等一个也许会改变的结局，等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在等些什么，只剩歌声替你喊出那句我真的好爱你。原来最磨人的等待是明知可能等不到却还舍不得转身。

再来这首是一首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也与我们每个人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些艰难的时刻，等着明天会更好。这首歌里的等待不是被动的熬，而是带着希望的盼，像黑夜里守着一盏灯，直到天亮总会来。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车站》。车站的等待最是揪心，等待亲人归来的雀跃，等待爱人离开的沉默，等自己踏上远方列车时的忐忑。李健唱不知何时再相见，把离别时的等唱得像水墨画一样淡淡的，却在心里晕开一大片湿润。

加这首歌，王菲《漫长的等待》。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依然充满希望，为了一个模糊的理想，在陌生的城市里熬，等一个机会，等一次认可，等自己终于有底气说我做到了。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孤独的倔强，就像沙漠里的胡杨扎根在贫瘠当中，等待着一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新城。接下来这首关于邓丹的歌曲是《外婆的澎湖湾》。

肉总在家里等外婆回来，等她手里的麦芽糖，等她讲以前的故事，等她牵着自己的手走过田埂。这首歌里的等待是童年的回忆，藏在皱纹里，裹在乡音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0: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曲，我想送出这首《明天你好》，来自于牛奶咖啡。长大之后的等待多了点既期待又不安的复杂，等一份工作，等一次旅行，等一个也许会更好的自己，怕失望却更怕错过。但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带着勇气的闯劲，哪怕会摔跤，你想看看明天的样子。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

0: 等待其实是首没写完的歌，有些得等到结局，有些等成了回忆。但不管怎样，那些在等待里的心跳、期待，甚至失落，都是生活给你的礼物。就像歌里唱的，明天你好，哪怕还在等，也别忘了对自己笑一笑。好了，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行程，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一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中一起来聆听海的声音。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周杰伦在2022年推出的歌曲《粉色海洋》。这首歌的灵感是源于周杰伦2020年前往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旅行经历，将西澳粉红湖、罗特尼斯岛、短尾矮袋鼠等元素融入歌词，并由其儿子小周周参与了开场配音。歌词通过描绘自然景观与爱情故事，传递出的是甜蜜的氛围。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2023年，陈楚生推出了歌曲《向海而生》。这首歌是以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为创作背景，联合飞跃彩虹多民族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通过红树林、候鸟等自然意象，以树为隐喻，展现人与城市在风浪中扎根成长的历程，勾勒了沿海生态与都市发展的共生图景。旋律悠扬舒缓，歌词融合海上有风浪，要像树一样等诗意表达，诠释守望与迁徙的主题，传递了对家园的深情凝望以及未来的坚定信念。

下面的这首歌叫做《周末我们去海边》，是好妹妹乐队2014年发行的代表作。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传递了夏日海边的轻松氛围。歌曲融合了民谣与尤克里里的弹唱元素，编曲也是以尤克里里为核心，突出轻快节奏与夏日的

0: 2004年，蔡依林发行了专辑《城堡》，周杰伦和蔡依林合作了歌曲《海盗》，由周杰伦作曲。这首歌是以海盗冒险为主题，融合摇滚与流行元素，歌词描绘了冒险与寻宝的叙事框架，也展现出了对自由的向往与情感的冲突。歌曲当中融合了摇滚、流行与电子音乐元素，周杰伦的作曲延续了标志性的 G 式情歌风格。
1: Thunder!

查某。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和海有关的音乐作品。2001年，韩红创作了歌曲《那片海》，收录在专辑《醒了》当中。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通过那片海的意象隐喻情感纠葛，歌词中海枯石烂、花儿谢了等意象表达了对消逝承诺的惋惜。韩红采用钢琴自弹自唱的方式来演绎，质朴的演唱风格强化了情感浓度，展现了其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掌控力。

2023年，胡夏演唱了歌曲《梦中的那片海》，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歌曲以海边种子、蓝色书签等意象表达青春记忆与成长的愿景，通过潮汐涨落隐喻人生际遇，歌词融入对岁月静好的祈愿以及携手未来的信念。

2020年，李宇春推出了歌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改编自诗人海子1989年创作的同名诗作。这首歌曲呢，是在全球公共卫生背景之下，旨在传递希望与重逢的主题，与海子诗歌中浪漫与悲壮交织的精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李宇春通过音乐重构经典文本，表达对久别重逢的祈愿，并特别设计了纯器乐版本，以独立叙事。

2013年，好妹妹乐队发行民谣歌曲《风从海面吹过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收到恋人关于海风与鲜花的讯息，通过描绘旅途奔赴爱情与大海的意象，表达了跨越距离的思念与承诺。以海风贯穿意象，通过阳光洒满金色海岸、海鸟呼唤等自然元素，构建出了温暖唯美的画面感。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创作灵感是源于江美琪参演歌舞剧《跑路天使》的经历。音乐采取了渐进式的情感表达，那么歌词以海洋为核心意象，通过可以温柔却有力量等语句来展现情感的张力。这首歌曲也巩固了江美琪温暖系女声的市场定位。

2013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我是海雅古墓》，主打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由张震岳本人作词作曲。这首歌是以台湾原住民文化为创作背景，通过描绘家乡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传递了对故乡的热爱与自豪感。歌曲采用白话叙事与舒缓旋律结合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融入对故乡的具象化描写。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家门前有大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歌曲。在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的核心魅力是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融合性，既承载着岭南传统的精髓，又不断吸收现代的流行元素，形成了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香港音乐组合 Twins 演唱的《朋友仔》，这是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填词，以钢琴伴奏为特色，成为了校园友情主题的代表作。林夕的词细腻地刻画了青少年相处的敏感心理，简约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情感的层次。作为 Twins 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因为精准刻画了校园友情特质，在组合众多友情歌曲中具有着独特的辨识度。

2010年陈奕迅发行了概念 EP， 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花花世界》，歌词是以花的盛放与凋零来隐喻人生的短暂与情感的变迁。这首歌曲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风格突破期，旨在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来展现都市生活场景。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就是胳膊的博。这是一种游戏，以骑博马的游戏作为隐喻，来探讨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羁绊。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词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蔡卓妍的情感状态与心境，只在为单身的听众提供情感鼓励，传递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温暖力量。

0: 2014年，古巨基发行了粤语单曲《致少年时代》，以回忆少年时光为主题，抒发了对成长后现实压力的感慨。歌词通过单车、暑假等意象，描绘少年时代的纯真，用成熟催促爱玩的你，以懂得太多等句式比对现实与理想。林夕的词作被评价为用拥抱与和解的视角回望青春。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

2012年，陈伟霆推出歌曲《女皇》，是专辑中的主打舞曲，也是陈伟霆与张敬轩首次合作的作品。音乐风格以强劲的节拍和电子元素为主，歌词通过尊贵的女皇等表述，展现对女性的赞美与敬仰。陈伟霆在演唱中还尝试了新的唱腔，突出了对女皇的崇拜感。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由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静韵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别为我好》，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以分手话题为核心，探讨感情关系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歌词指出，当感情走到尽头时，用为你好作为分手借口，实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强调分手应坦诚相待，而并非是找借口美化结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值得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霓裳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

0: 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近翻到陈楚生的新歌，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像闻了多年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不再是当年抱着吉他唱有没有人告诉你的青涩模样，现在的他把生活里的褶皱、舞台上的呐喊、深夜里的思考揉进了新歌当中。这些歌里有音乐现场的烟火气，有独处时的轻声呢喃，有对平凡人的致敬，也有对世界温柔的发问。就像老朋友聊天，他不说我变了，却用旋律告诉你，这些年他认真走过了每一步。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想分享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副歌，平凡的人也有获奖时刻，突然就停下来了。陈楚生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却更加的有分量。他说这是写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可能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可能是守着小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每天挤公交的你我。

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乌云在赶路，谁在等日出。陈楚生的嗓音里带着点温润的质感，像雨后柏油路上的反光。这首歌的编曲很妙，开头的电子音效加上雨滴敲在玻璃上，后来吉他一进，又像是有人撑着伞在街头慢慢走，有的时候狼狈一场，反而能看清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每一个瞬间落下

加了这首歌《行走的鱼》，现场版本比录音室多了点操劲，他的声音里带着喘息，却把倔强两个字唱得特别鲜活，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是陈楚生和郑钧合唱的《赤裸裸》，崔健的原版带着点锐不可当的冲劲，他却唱的像在深夜的酒馆谈心。我要带你走，走向那天边，嗓里的温柔裹着点执着。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里，接下来这首歌是红绣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客家文化节的视频里，前奏的笛子一响，就像闯进了山间的老祠堂。陈楚生用略带方言的调子唱，红绣花开，开在我心怀，声音里带着点对故乡的软。原来有些乡愁不用喊得惊天动地，一句轻轻的哼唱就够了。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荒岛站台》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听着像是在车站等一班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风停了，雨歇了，人走了，车主人的声音像站台的广播，带着点被剩下的怅然。在等车的时候听这首歌，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孤独也挺好，至少有首歌

加拿大这首《未来主人翁》是翻唱罗大佑的歌曲，陈楚生的演唱比年轻时多了有底气的愤怒，他唱到高潮的时候像是在替所有想改变什么的人的呐喊，一起来听一听。

加上这首歌《庙堂之外》是由汤田作词、彭飞作曲、陈楚生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艰辛。陈楚生的嗓音独特，他的演唱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温暖。

0: 继续回来，其实陈楚生的新歌像本生活观察日记，他不再刻意的唱深刻，却把日子里的小感触、舞台上的真性情都唱成了我们能听懂的故事。不管是行走的雨里的倔强，还是荒岛站台里的怅惘，好像都在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在认真生活。这种不端着的真诚，大概就是他的歌总能让人听进去的原因吧。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琳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哦？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

下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白兔》的有点甜，今天推荐的歌曲以及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对唱情歌，今天第一期节目我们放不完，下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烧，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今天的歌单当中给大家选择的歌曲，都是一些能够给你营造一种慵懒氛围的音乐。1999年，张国荣发行专辑《陪你倒数》，有一首代表作是以四季意象来寄托情感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旋律轻快洒脱，歌词将自然景物与情感交融，展现了豁达与温情并存的艺术特色。这首歌曲由张国荣导演的电影《左右情缘》选用为片尾曲，并作为其加盟环球唱片之后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歌词中春夏秋冬的顺序与常规不同，也是词作者刻意为之的艺术处理，强化了四季更迭的情感张力。

1999年，莫文蔚发行专辑《你可以》，收录了一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感经典《阴天》。这首歌融合了民谣与 R&B 的元素，展现的是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复杂张力。李宗盛在创作时结合了自身的情感经历，将都市男女情感周期的观察融入歌曲。歌曲的灵感也源于婚礼进行曲引发的思考，人生是序曲还是完结篇，保留了李宗盛早期民谣的叙事性，同时又加入了 R&B 灵魂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李氏情歌现代变奏。莫文蔚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将情感沉淀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等段落，展现出了细腻的情感。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给你给我》，2018年发行的代表作，本人作词作曲，收录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中的付出与期待，通过日常关怀的场景化呈现，传递了不求回报的给予和未来回忆中的暖意。毛不易在创作手记中提到，这首歌是源自对情感中默默奉献的感悟，旨在抚慰快节奏时代中被忽略的情感细节。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品味音乐中的慵懒氛围。郁可唯在2010年发行首张专辑《蓝短裤》，有一首甜蜜路线的歌曲代表作叫做《暖心》。作为快乐女声全国四强，郁可唯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歌迷的感谢，并将暖心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歌曲融合了流行与苦情爵士的风格，展现了年轻人青涩爱情的美好瞬间。郁可唯的演绎既保留了少女感，又融入了成熟情感。

张学友在60岁之后2023年推出了新作歌曲《又十年》，与2023年举办的60家巡回演唱会澳门站相关联。歌词是源于他个人对于人生起伏的感悟，以时间流逝为主题，通过还能有多少个十年，引发人生聚散离别的感慨，真实反映了岁月沉淀之后的物是人非，被评价为触动心灵的作品。

2023年，许嵩独立创作了原创歌曲《合拍》，强调的是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配合清新温馨的旋律，展现恋人间的默契与精神共鸣，并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歌曲以双向情感为核心，通过日常场景传递年轻人对纯粹情感的向往。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3年5月，在时光音乐会第十期节目当中，凤凰传奇演唱了歌曲《阳台上》，这是电影《阳台上》的推广曲，旋律舒缓，配合电影画面传递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那凤凰传奇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上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现场演出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2023年，陈奕迅发行了单曲《陈大师》，李荣浩编曲。歌曲是以豁达心境为主题，倡导用轻松态度面对压力。创作历时3年，陈奕迅在北海道休养期间灵感迸发，结合吸尘器的修理的趣味比喻，传递大而化之的生活哲学。歌词融合粤语的俚语与哲学思考，轻摇滚编曲搭配着迷幻扫弦，营造了慵懒的氛围。催眠式的重复旋律与电吉他的这种氛围也增强了趣味性。借陈大师隐喻都市人的自我修养，延续香港流行音乐中莫欺少年穷、命里无事莫强求等朴素的哲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陈大师》，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行程。如果你走在路上，发现风里多了点丝丝凉意，树叶开始往地下掉，阳光透过枝桠洒下来，变成一块一块的光斑，连空气里都飘着点桂花的甜，秋天就来了。带着点温柔，又藏着点想要告别的怅惘，而总会有那么些歌，像是为这个季节量身定做的外套，不厚不薄，刚好裹住所有的情绪。这些歌里有落叶的沙沙声，有烤红薯的烟火气，有晚风中的轻声叹息，也有对下一个春天的悄悄期待。今天我们就裹着秋意，听听这些属于秋天的旋律。第一首歌《秋意浓》，张学友的声音像进了秋露的丝绒，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每个字都带着点沉甸甸的分量。前奏的萨克斯一出来，就像傍晚的风卷着落叶擦过街角，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房东的猫秋酿。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把秋意拉满。歌词唱到，巷口的糖炒栗子香了整个夜，房东的猫主唱声音甜得像刚剥壳的栗子，吉他声像踩着落叶的脚步声。歌里唱，那年他才18，你也正值美好年华，原来最暖的秋意就藏在那些细碎的时光里。

秋天不回来，来自于王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中学时代，现在想起来居然还带着点青春的味道。就让秋风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的泪。王强的嗓音里带着点没说出口的委屈，像被秋雨打湿的作业本，皱巴巴的。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首秋天的歌，不一定多精致，却像枚落叶标本夹在记忆里，一翻到就想起某个穿着校服的午后。

加上这首歌《我的秋天》，许巍的声音糙得像被秋风磨过的石头，却把迷茫唱得很有力量。秋天总让人怀念过去，可能是因为冬天要来了，得攒点勇气。就像歌里唱的，我看到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路，哪怕前路落叶满地，也得踏过去看看。

加上这首歌《成秋》，橘子红了，风里藏着甜。这首歌里有被阳光晒过的果实，带着点清爽的香。歌里没有复杂的情绪，就只是唱落叶转着卷落在我脚尖，用旋律画了秋天的速写。有次看到橘子挂在枝头，黄澄澄的像小灯笼，突然觉得秋天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用思考的瞬间当中。不用想太多，多闻闻桂花香，摸摸橘子皮也就够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双笙的《故梦》，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时光好像都慢了半拍。旧乡深处草木深，昏黄灯光映归人。双笙的声音带着古意，老巷子的秋天也最有味道。这首歌就像给老时光配的背景音乐，让人想坐在石阶上听风讲过去的故事。今天行政和大家聊到关于秋天的歌，其实这就是季节写给我们的信。他不说我很美，却用落叶、月光、桂花香给旋律铺了一层温柔的底色。他不说别难过，却用某些带着惆怅又带着期待的调子告诉你，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下次走在秋天里，不妨留意一下耳边的旋律，可能是风吹过树梢的声音，也可能是来自街角小店放的歌曲，也可能是心底里突然冒出的某句歌词，这些都是秋天在跟你打招呼。关于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金玟岐的《岁月神偷》。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金玟的声音像初秋的风，不冷却能吹走烦躁。有些东西会被岁月带走，但总有些温暖是偷不走的。
3: 时间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双笙的《故梦》，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时光好像都慢了半拍，旧乡深处草木深，昏黄灯光映归人。双笙的声音带着古意，老巷子的秋天也最有味道。这首歌就像给老时光配的背景音乐，让人想坐在石阶上听风，讲过去的故事。

0: 今天贤真和大家聊到关于秋天的歌，其实这就是季节写给我们的信。他不说我很美，却用落叶、月光、桂花香给旋律铺了一层温柔的底色。他不说别难过，却用某些带着惆怅又带着期待的调子告诉你，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下次走在秋天里，不妨留意一下耳边的旋律，可能是风吹过树梢的声音，也可能是来自街角小店放的歌曲，也可能是心底里突然冒出的某句歌词，这些都是秋天在跟你打招呼。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无论是成功与否，技不如人也罢，我们都要试着放下浮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内心焦虑动摇你本来就不多的勇气和信念。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这首歌2008年发行，叫做《不要说话》。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和创意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陈奕迅对电影《时尚先生》的贡献和配合，也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态度和理念。这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和夸张的表达，而是以一种朴实而诚恳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暗恋的故事。这首歌的歌词、旋律、和声都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音乐作品。陈奕迅的演唱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感情将这首歌诠释得深情而动人。

金文启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了主题曲《岁月神偷》，歌曲以时间流逝为主题，探讨青春与记忆的不可逆性，旋律婉转，歌词真挚，引发广泛共鸣。歌曲与电影情感基调高度契合，均传递了珍惜当下的核心思想，旋律轻扬婉转，编曲融合了卡带播放声与时钟滴答的声音，强化了时间流逝的感觉。

2018年有一首歌火爆全网，往后余生，由马良填词演唱，歌词全是爱意，曲子里却满是遗憾。歌曲唱出了马良对爱情的理解和认知，他用这首歌诠释了爱情，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情感也让听众印象深刻。这首歌曲就像喧嚣繁华过后的一地落寞，让无数听众在庸常的生活里为这首歌里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哭泣，并且产生共鸣。马良就像是握着神笔的马良，用音乐画出了听众心中的所思所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徐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古典强劲。徐佳莹的演唱极具爆发力，将情感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

台湾创作型歌手蔡文佑作词作曲演唱了《我可以》这首歌，2006年发行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以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创作力诠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歌曲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排行榜上总有它的位置。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盛，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歌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生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盛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不经意哼出却想不起歌名的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而非歌手和歌名。这些歌曲可能因为其独特的旋律、感人的歌词，甚至于独特的特定时刻的情感而联系，被广泛传播和喜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忘记它的具体信息，只能通过哼唱来回忆。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首歌的歌词开始描述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关系，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是容祖儿演唱的歌曲，汪苏泷创作词曲，2022年7月2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很多人认为这是汪苏泷的歌，歌曲的确是汪苏泷创作，甚至有的时候汪苏泷自己都会忘记，可是永远都要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容祖儿。

0: 飞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我们甚至叫不出名字，但是无意之中却总是能够哼出这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歌时间，这首歌来自龙猛寺宽路的五家坡2020。

2019年12月31日，五加坡2021首次发布在哔哩哔哩网站。这首歌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金歌，由李欣彤、曹宇编曲，一经亮相就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也让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演绎。流行音乐和戏曲的完美碰撞，创造出经典而且唯美的音乐作品。

歌曲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小时候的毛毛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他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些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觉得很难受，他觉得很不甘心却无能为力。在毛毛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2016年，毛不易在杭州地方医院实习时，他开始写歌，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十二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制作人张一帆受到电影《月老》的剧组邀请，定做主题曲。透过导演九把刀口述的剧情画面，他一直觉得韦礼安最为合适。为此呢，他邀请韦礼安一起创作主题曲。两人创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电影画面的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先用配乐逻辑去揣摩电影营造出的音乐氛围与情绪张力，完成编曲。然后两人讨论之后，就完成了《如果可以》的小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

0: 乐商赫瑞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挤地铁时会把耳机的音量调大，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呢，会单曲循环某首歌，甚至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也会对着空气轻轻哼起调子。耳机像个隐形的结界，戴上它，周遭的喧嚣就成了模糊的背景，只剩下自己和旋律，这大概是成年人最奢侈的独处。不用应付谁，不用假装什么，只需要跟着节奏和自己好好的待一会儿。今天呢，我们就聊聊那些一个人听的歌，他们或许不适合分享，却在无数个独处的瞬间悄悄接住了我们的情绪。
5: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王栎鑫的《一个人》。独自在深夜点开这首歌，突然会觉得一个人也没那么难熬。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看电影，把自己和自己相处得很好，不用等谁，不用迁就谁，脚步想快就快，想慢就慢。
3: 画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

0: 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先程。加上这首歌陈奕迅《孤独患者》，这首歌把热闹里的孤独唱得很透彻，特别在很多人的场合去听，突然觉得孤独不是不合群，是心里有块角落只允许自己进去。就像歌词里说的，外向的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其实我们都在热闹当中偷偷给自己留了个小天地。

暑的时候会突然想一个人唱歌，一个人跳舞。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我想给身体按了启动键，电子音效像旋转的灯光，给每个人有释放的理由。跳累了躺在地上，回想刚刚的动作，突然休息的同时也会明白，不用在乎动作丑不丑，不用管跑没跑掉，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歌曲结束，接着回来。其实每个人的耳机里都藏着一片私人领地，那里没有必须回复的消息，没有需要应付的场合，只有旋律和自己，可能是加班时的喘息，也可能是分手后的缓冲。这些一个人听的歌，不是为了强调孤独，是为了告诉自己，和自己相处也是门需要练习的本事。下次戴上耳机时，不妨对自己说辛苦了，毕竟能好好陪你的人，首先是你自己。关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日常生活当中，当职场牛马们困了累了，想要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音乐当中的那些和咖啡有关的歌曲也可以让你发现，这些调调没有华丽恢宏做底色，但也能够像一阵风拂过你的心间，却又在结束之后让你如此的依恋。今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音乐中的咖啡香。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2002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咖啡》，以咖啡浓度来隐喻情感纠葛，展现了情感浓度过载的场景意象，采用着钢琴的旋律来铺成情感的基调，弦乐编排强化了戏剧张力，而张学友标志性的颤音处理也赋予了歌曲更为深层的情感穿透力。

1990年，王菲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梦人咖啡》。诞生于早期的音乐探索阶段，融合了一些流行的风格，也借鉴了一些蓝调的元素。歌曲是以咖啡杯作为情感载体，通过柔情望着咖啡杯等等拟人化的意象，来构建恋人间的微妙互动的场景。口语化的文本与日常物象的隐喻转换，体现了90年代初期华语情歌含蓄婉约的创作特征。

2013年，庾澄庆演唱了一首歌《不夜城的咖啡店》，以深夜咖啡店为叙事场景，通过雨夜、冷咖啡等意象来描绘都市人失恋后的孤独心境。歌曲延续了庾澄庆情歌中细腻写实的风格，歌词通过你不在的重复与场景的留白，构建了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张力。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

0: 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
1: 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

0: 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0: 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4: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奋进十五五滁州新篇章专栏今天播出；产业强势链动未来，产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归上企业达515家。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高歌猛进，气势如虹向新行。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效调查评估活动，评估认为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控效果好，产量结构性状优，五季增产形势明显。为帮助中高考考生缓解备考压力，优化心理状态，提升应考信心，引导家长科学陪伴，理性护航，连日来我市开展同心筑梦迎接未来考前暖心护航行动，助力广大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奔赴考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皖东大地新潮涌动，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劲吹，当新智生产力加速布局，滁州正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为强劲引擎，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疾驰向前。一组数据勾勒出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昂扬曲线。2025年度营收突破1000亿元大关，归上企业达515家，累计培育上市企业6家。数据背后是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自觉，是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决策部署的行动自觉，更是一座城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重点聚力攻坚的坚定决心。产业发展如筑大厦，根基深厚方成其高，我市深谙此理，坚持以链式思维布局产业，以集群理念培育生态，在皖东大地绘就一幅龙头引领链上发力集群共进的壮阔画卷。链式生长成型成势，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效应正持续凸显。2025年，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年度营收历史性的突破1000亿元大关，成为滁州工业经济又一支柱力量。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劲，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超250亿元，同比增长9%。与此同时，企业服务走深走实，通过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今年以来，累计下沉走访9批次，实地调研重点企业27家，足迹覆盖定远、全椒、南桥、滁州经开区、中兴苏储高新区等区域，深入国轩动力、盛华波、德电扬子、全柴动力、卡罗特等龙头企业一线，听需求、解难题、促对接，积极为全柴动力牵线奇瑞商用车等优质资源，在产业协作中打开新空间。在基础设施领域，统筹推进市县乡三级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让新能源汽车出得了城、下得了乡、回得了家。一季度，全市新增充电桩3066个，累计建成充电桩达7万个，其中换电站15座，闪充站11座。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莱安曹庄高速服务区建成全省首个高速服务区兆瓦级充电站。政策赋能的精准有力，企业服务的温情细腻，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正让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市用营商软实力构筑起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千亿产业于滁州而言，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上，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方向已然明晰，紧扣全市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势发展战略，立足滁州在全省全国汽车产业格局中。

的区位与产业优势，聚力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劲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现代产业体系。亭城向新，奇势已成。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赛道上，滁州正以追风逐电的速度驶向一个更加辽阔的未来。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效调查评估活动，评估认为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控效果好，产量结构性状优，五季增产形势明显。今年以来，市农业部门深入贯彻2026年滁州市委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扎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高水平建设皖东粮仓，全市坚持早谋划、快响应、强落实，构建起党政同责主导、智能监测预警、科学精准防控、服务指导落地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督导防控物资储备与农时节点落实，全市统筹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4543万元，采取购买药剂加采购服务模式，采购赤霉病防控药剂470.5吨，落实防控服务面积162.9万亩次，建立赤霉病防控评估机制，及时对防控进度、非防作业质量、病害发生态势等进行动态汇总分析，及时梳理并破解防控难点。依托全市田间病虫情智能监测点全覆盖优势，投入38台套物联网实时监控设备，开展智能化预测预报，严格执行病虫信息周报制，联合气象部门开展专题会商3次，发布病虫情报11期，开展37组赤霉病高效药剂对比试验与示范验证，探索提质增效路径。统筹调配524个植保专业化防治组织，2303台套高效植保机械，组建技术保障队深入镇村，现场解决机械配件更换及技术难题1000余次，大幅提升防控效率。印发赤霉病防控技术方案，组建46支技术服务指导组，组织116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全方位指导和跟踪服务，多维开展宣传引导，举办田间课堂69场次，向种植主体精准推送防控提醒短信、微信4.5万余条，发放技术资料8万份，电视气象专栏宣传防治技术97次，累计服务指导种植户1.16万人次。市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表示，当前仍处小麦籽粒灌浆成熟关键期，市农技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技术指导，落实防灾措施，组织做好适期抢收，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本台消息，为帮助中高考考生缓解备考压力，优化心理状态，提升应考信心，引导家长科学陪伴，理性护航，连日来我市开展同心筑梦迎接未来考前暖心护航行动，助力广大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奔赴考场。据悉，在市教体局统筹协调下，由心理教师、家庭教育专家等组成专业辅导团队，深入城区各中学，开展考前暖心护航行动，把专业心理服务送到考生和家长身边。此次行动包括润心赋能专题心理辅导课、暖心同行家庭教育考前心理讲座。心理辅导课聚焦考生需求，课程内容涵盖考前积极心态培养、放松训练、时间管理与睡眠优化等，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焦虑。家庭教育考前心理讲座则面向家长群体，课程内容涵盖考前家庭沟通策略、家长情绪管理等，引导家长成为孩子的稳定器和暖心人，构建家校协同、育人合力。记者了解到，自4月26号行动启动以来，已累计开展14场家庭教育专题讲座、3场心理辅导课，服务中高考考生及家长20000余名。据潘子涵、胡斌报道，以前办16项厂房建设审批手续，得跑7-8个部门，耗上2-3个月。现在有了专职代办员全程跟进，关键材料齐全后1天就办结了。
近日，安徽华东钢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文玉拿着刚办好的用地审批文件，对天长市高校办城新建厂房一件事改革竖起大拇指。这场靶向破解企业建设痛点的政务服务革新，正让越来越多企业感受到天长速度。在天长市政务服务中心，专职行政办事员李娜的工位前总是很热闹。她刚帮一家招商引资企业完成项目备案，又紧接着为另一家企业对接环评审批。我们就像企业的政务管家，从立项到竣工的全流程手续都能代办，还会提前梳理材料清单，避免企业跑冤枉路。目前该市已在各镇街道、金牛湖新区以及滁州高新区等工业园区配备44名专职行政办事员，累计帮办代办事项超1100件。每月一次的集中审批会商会更是破解难题的关键一招。在最近一场会商会上，天长市自规、住建、环保等10多个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现场为11家企业解决了15个审批堵点。这种部门协同办模式，让以往企业围着部门转变成了部门围着项目转。改革的红利还体现在中介服务的规范升级上。天长市发布新建厂房中介服务负面清单，明确收费标准和服务时限，依托市属国资咨询公司提供全流程代理服务，收费较市场价降低15%，已为企业节省中介费用超50万元。为了让服务更具弹性，天长市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办理模式，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项目，允许企业先办手续后补材料，同时编制标准化办事指南，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同步发布，让企业对审批流程、材料清单、办结时限一目了然。针对行政办事员队伍，相关部门定期开展业务培训，确保代办服务接得住、办得好。截至目前，天长市高校办城新建厂房一件事改革已惠及36家企业，其中15家归上企业实现快速投产。我们将继续筛选临街便民站点提质升级，在新就业群体集中区域补充新建站点，让政务服务精准触达企业需求。天长市数据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部门协同机制，完善诉求响应闭环，让高校办成一件事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张晶晶报道，近年来，兰安县坚持把树法工作作为推进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重要抓手，切实发挥关键少数投雁效应，积极探索创新树法工作模式，着力构建严密的闭环式树法责任链，以树法促履职，切实推动法治兰安建设提质增效。精准树法，明晰法治责任。县委依法治县办印发关于2025年县管领导干部专题树法有关问题的说明等文件，对年度树法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明确细化树法时间、树法对象、树法内容和树法程序，确保不偏题、有管控。客观评法衡量工作成效，采用现场树法加书面树法加领导点评相结合方式，定期组织召开树法会议，随机抽取乡镇部门主要负责人做现场树法，严格督法保障工作落实，切实抓好树法工作后半篇文章。会议结束后，及时制发县管领导干部树法点评指出问题整改指引清单，严格规定树法对象在1个月内提交整改报告，6个月内完成整改。今年以来，共发放县管领导干部树法点评指出问题整改指引清单4份，指出问题12个，同时将树法评议结果、法治问题整改作为衡量党政主要负责人工作实际和作用发挥的重要内容，让法治成为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底线思维，切实做到以树法促履职。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大雨，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

0: 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关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羽西的安河桥，这首歌描写的是北京安河桥边的夏天。卖冰棒的自行车叮当过，老人在树下下棋，我抱着吉他坐在桥洞下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的。这首歌像是在说告别，原来有些告别不用哭，一句再看一眼就够了，像电影里的空镜头，人走了，地方还在等。

接下来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分到了这里就是年黏住过客的思念。林俊杰的声音像江南的雨，软的能凝出水，歌词里的画面全是诗的。如果你在江南的下雨天坐过乌篷船，就会突然懂了，圈圈圆圆黏黏不是绕晕了，是思念像河水，走再远也绕着某个人打转。水在动，岸在动，只有心里的人一直都在。

再来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进。主唱毛川的声音像黑夜里的手电筒亮的执着，星星不是装饰，是给孤独的人留的灯。原来迷茫时的坚持像电影里的仰拍镜头，人很小，星空很大，但只要盯着最亮的那颗星就敢往前走。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蝴蝶》，这首歌的电子音效像阳光穿过翅膀的斑驳，明明灭灭。很多人分手的时候会想到这首歌，原来有些告别像留不住的蝴蝶，不是不好，是它属于天空，我属于回忆。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蝴蝶飞走的每一秒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只能站着不动。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除招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

0: 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5: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7: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8: 今天推荐最后一首有画面感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罗大佑的声音像老唱起的喇叭，带着点沙沙的哑。歌词的画面是流动的，教室的黑板写了又擦，操场的篮球架绣了又刷，当年的少年长出了胡子，姑娘的辫子变成了短发，只有校门口的老槐树还在春天落下一地白花。 这些画面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过去和现在叠在一起，才发现我们一直都在，只是换了种样子，继续着光阴的故事。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说到了这些有画面感的歌，这些会讲故事的歌词，都是我们心里的私人电影。如同一句夕阳把影子拉得好长，有人想起的是放学路，有的人想起是告别时的拥抱。同样一段雨下整夜，有的人看到的是窗台的积水，有的人看到的是没说出口的羁绊。旋律是胶片，听歌的人是导演，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拍出不一样的画面。下次听到某句歌词时突然愣住，别慌，那是属于你的专属电影。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百代唱片公司的那一些经典的情歌。百代唱片公司的前身是1897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留声机公司，是当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迄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百代公司唱片旗下的歌手的

经典作品。1981年，林子祥演唱歌曲《活色生香》，是电影《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叙事性的歌词相结合，展现了电影的诙谐风格。标题《活色生香》取自歌词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绘。歌曲是属于 Tango 的风格，热闹辉煌且带一点优雅和幽默，旋律层次感很强，男中音的音色饱满有力，穿透力也很强。

1997年，伍思凯发行专辑《五月光》，同名的主打歌灵感是来源于伍思凯在希腊米克诺斯岛观察水手饮酒跳舞的场景，结合当地文化元素创作而成。黎曼婷的词作与伍思凯的音乐融合了民谣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歌曲展现的是爱情中的迷茫与释然。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情感的禁区，1987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以语中意象刻画情感困惑，展现了刘德华早期的唱腔特质。这也是刘德华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兼顾商业流行与影视联动，为刘德华日后成为四大天王奠定基础。歌曲以轻快的节奏与抒情的慢歌结合，副歌部分旋律线形成了记忆点，配合合成器音色与鼓组节奏，营造了都市的氛围。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

0: 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汇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华语乐坛中，有许多歌手凭借一首歌的成名，这些歌曲不仅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第一首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